别人家的好人，谁人是白人？咱们唱出来就这样，唱歌是我一直有，放下咱这样，还是别人有。好好的做着赚钱 ，A 加 B， 今天今晚咱们